0: 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

0: 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

我有直奏皇上之权，一定尽心办理。和珅说着，天色已经太暗了，看不清他是什么脸色神气。李世尧跟着于敏中、纪晓岚、郭志强等人辞出刑部大院，在仪门口考老大的灯下各自一别。他站着迟疑了一下，想约众人一道去自己府里边聊聊，但于敏中神气落寞，便和纪云说，明日见驾，要报奏京表各地劫富列富的事。济公，你的名单似乎太烂了些，一座牌坊按250两计，加上红花鼓吹，总计又要15万两银子，请济公回去再酌减一点。又要郭志强随他到军机处，还有军需上的事要问。纪晓岚也显得有些意兴阑珊，敷衍着说请愚公裁定，又说还要再去傅恒府。眼见此刻约谈不合时宜，蠕动了一下嘴唇收住了，只是举手一揖，明再见，想再说几句场面话也都懒得饶舌了。李府就在绳匠胡同东口北街，片刻间轿子已经到了家，小屋子早

0: 成功，开门，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公行里为感谢他，在万岁爷跟前为民请命，奔走说相，送了10万两银票给他做荣行程仪。他真正的心病在这张银票上，所以一听砸黑砖，就像初次偷情的小媳妇儿乍闻“野汉子”三个字儿，立时就慌了神儿了。既然是一场虚惊，李世尧倒觉得自己杯弓蛇影的一惊一乍太不沉稳了，自嘲的一笑，刚说了句“匹夫小虫，不足为虑”，突然就打住了。从高云从那儿听来的只言片语靠得住吗？他皱了皱眉头，接口又说，我家属都在广州，来北京就成了无根之萍，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们还要留心探听，一是不能露出我关心这事儿，二是舍得银子要弄个水落石出。张永寿说道，东翁说的是，我们比不得贵中堂、冀中堂，有一点子事儿，立马就有许多人透消息、献主意、殷勤讨好。东翁的根子不在北京，在万岁爷跟前得用，又容易招来记恨。人在暗处，我在明处，一不小心就要落人家套套里头。李八十五说，不是我说爷，爷跟何老爷闹生分就很无谓，可不是他得罪外任官，撺掇着爷拿爷当枪使的过，要不然像这些事儿出来，去问问何老爷底细，利松茸的东西在动着。他屈着眼凑近了桥，才见原来是一对讨饭的母女蜷缩在墙根，暗地里看不清爽。那妇人仿佛中年，小姑娘约可12、13岁，都是面目模糊，靠墙偎在一床破被子里，似乎都在瑟瑟发抖。李世尧问，贼冷的天儿，怎么窝在这儿啊？
8: 啊，
7: 那女孩也不妨这个时候会有个男人悄默声的走进了问话，吓得一个紧缩，噎着冷气儿惊叫了一声，问道，你是谁？李世尧无声的一笑，说道，别怕，我不是歹人，路过这儿瞧你们歪在这里，我还以为你们是妖怪呢。北边就有座马王庙，到那儿生堆火暖暖不比这儿强。这是你娘吗？她有病。女孩子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吓的，打着颤说了，
8: 这里几个婆庙都住满了，住的都是男人，我娘又发高热，人家怕过了病气，到处去就撵出我们。
7: 李世尧听得心里边一沉，看一眼昏沉不醒的妇人，叹息道，讨饭的还讲究什么男人女人，都到了这个份上，不拘哪个庙里神库里也比这儿强。他摸了摸腰间，里边装的是银票，从袖子里掏掏，大约有3、4钱碎银子，取出来说，拿这点钱淘换点药，

0: 其实之前是一位媒体人，是吧？
1: 对，
0: 啊，
1: 做了很多年的媒体。
0: 啊，这个，但是丽敏说了，过去的写作那都是因为工作的职责啊，或者是别人的期待，是不是啊？
1: 很大程度上，
0: 哎，这次写作，你是说你是非写不可？为什么这么说？
1: 就是真的是一种特别强烈的那种写作的冲动。
0: 嗯。
1: 我的另外一个那个另外一个发现，对，就是我上篇写的无缘由的那种爱，其实某种上就是无条件的爱。对，对孩子，我们不知道这小家伙将来是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会因为说你将来要长成天才我才爱你，没有这个，我也不因为说这个小家伙已经很爱我了，喜欢我，会做讨我喜欢的事情我才爱他，也不是，就是没来由的，
0: 对，没来由，
1: 没来由，无条件的爱。但是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确实就是，我就发现了，就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啊，如果说 A 面是这种无条件的本能的爱，那 B 面就是我们忍不住的控制欲，就会想要去控制孩子。
0: 对，
1: 我自己在生孩子之前，因为做媒体嘛，然后也会对教育话题有所关注，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社会上不也会讨论，就是说。中国式的父母对孩子就控制的比较多，控制欲太强了。我想，我要生了孩子，那这事儿可能不太会发生在我身上啊。
0: 哎，
1: 啊，我怎么会？我肯定不会去控制孩子。
0: 孩子
1: 我心里想的，我要呵护他的天性啊，我要给他自由，让他去长成他自己，按照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的天性去走他自己的路。我怀孕的时候我还想呢，自由，孩子自由是我能给你最好的爱，我当时还那么想来着。然后结果生完孩子以后，一开始还好，等到孩子开始会爬了，自主。

0: 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6: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8: 作者包丽敏，资深媒体人，曾为知名特稿记者，成为母亲后却意外地受一个小生命引领，将目光从外收拢内向，更深刻体味到人之幽微深邃，复杂难解。曾历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编辑副主编，也曾任中国新闻周刊执行副主编、青年参考主编等职。
9: 我们透过这个短片进一步认识了包丽敏啊。刚才其实丽敏已经介绍了这本书分为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上篇叫做无缘由的爱，下篇叫做无知无觉的伤害啊。从种子发芽，就是小生命有这样的一个萌芽开始，一直写到孩子啊，我看是3岁左右的时间啊。
10: 对，3岁左右。
9: 对，你给大家讲一讲你这两部分具体都写到哪些内容来。
10: 第一部分呢，其实我主要，第一部分言归上，真的就是我想要写给孩子的情书。
9: 嗯，
10: 因为我写到了就是一个小生命，真的就从无到有。
9: 嗯，
10: 然后在我们不知不觉的一个小生命就萌发了。
9: 嗯，
10: 然后写到我当时为什么纠结生还是不生，我相信这个问题肯定是很多年轻人纠结的问题。
9: 嗯，
10: 我也是纠结了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
9: 嗯，
10: 直到自己是一个高龄产妇的时候才生的。嗯，然后也写到从胎动的那一刻开始，哎呀，那个母爱突然就觉醒了。
9: 你就觉得很神奇啊。
10: 太神奇了，就我所以所有的第一部分其实是非常那个文体是非常那个，我就想我很后悔自己不会写诗，我要是会写诗我可能会写得更美。我就想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写给我孩子的那个热烈的情书。嗯，因为他那段时间在怀孕期和包括他出生
9: 嗯
10: 以后带给我的那种爱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而且这种感觉只有通过孩子我们才能够去体验。
9: 嗯，
10: 当然第一部分也写到了有了孩子之后的巨大的爱意和巨大的焦虑。
9: 嗯，
10: 就带一个孩子真的太累太疲惫。
9: 嗯，
10: 那种我当时记得我在朋友圈还发过一个朋友圈说，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你就让他生一个孩子，如果你恨一个人你也让他去生一个孩子。
9: 嗯，
10: 对，就那种
9: 就是天堂和地狱的感觉
10: 真的是这样，过山车一样的，一会儿抛到高谷，一会儿就降落到低谷。对。
9: 嗯，
10: 但是这绝对是人生中特别宝贵的一个经验。
9: 嗯，
10: 不去体会，
9: 嗯，
10: 某种程度上还是蛮遗憾的。
9: 嗯，好，我要给大家读一读开篇啊，丽敏所写到的这个所谓生命啊探险的这样的过程。他说，生命来自一场不由分说的独裁，要不要让你来到这个世界，这事儿呢我们没法征求你的意见，我们俩决定要有你，于是世界上就有了你。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你呢？没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有这株花那棵树，为什么南极大陆上的帝企鹅每年只享受短暂的欢愉，却花去了一年中大半的时光跋涉于漫漫长。
10: 在百日之前，他是不可能有说我要特意跟我爸爸妈妈为难他们，要作对，我要操控爸妈，我用哭来怎么样操控你们，不可能的。
9: 嗯，
10: 他就是一个完全是个本能驱动的一个小动物。
9: 嗯，
10: 那为什么大人就会有这样的思路，这脾气太差了，我以后要给你治一治，立个规矩。
9: 嗯，
10: 这里头其实就像一个隐喻一样，我后来发现在我们跟这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就大人的互动模式啊，像经常可能就是这样的。我搞不清你现在是什么感受，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需要，反正你现在的行为和表现让我很焦躁，让我很不开心，我生气。
9: 嗯，
10: 所以你这样不行哈，你这可不行，你这绝对不对，你必须得按照我说的那样去做，我得来给你纠正一下，我得来教导你一下。
9: 嗯，

0: 基本上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1: 对，
0: 所以我在这个书里头用了一个很不亲民的那个词儿，叫权力关系，就是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就经常会用到这种权力关系。怎么说这个权力关系呢？其实后来我一直在跟孩子相处过程中，慢慢的发现啊，就是我们人啊，我用了个比喻，在我们的大脑里头好像有个仓库，这个仓库里头就专门放我们相信的各种信条，认为正确的、好的、对的，
1: 嗯、
0: 全放在这里边。
1: 对，
0: 嗯，然后呢？孩子可没这些，孩子就是一个新鲜的生命来到这世上，他不管这些，
1: 嗯，
0: 然后就跟你发生碰撞了，就会挑战你这些正确的信条。多吃饭对身体好，
1: 嗯，
0: 多睡觉长得高，这些都是哈，多赚钱才是好工作，
1: 嗯，
0: 这都是大大小小的这种正确信条都在我们仓库里，孩子就会来挑战这些。一挑战以后，我们机体就开始发生警报了，就发出警报，
1: 嗯，
0: 这个警报呢就体验为我们的内心的各种焦虑、烦躁、不安。失望，
1: 嗯，
0: 不满，生气，就会有这些。然后这个警报响起来，这情绪出来以后，我们为了缓解自己的情绪啊，真的就是无意识的，这些事情真的不是哪个父母故意要去干。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在这儿，都是在我们的意识之外，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自己情绪都是会这样做的。
1: 对对对，
0: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本质上就是讲的就是你不对，我对，你得听我的。
1: 嗯、对。
0: 然后我们会动用一些权力手段来让那个孩子听我们的，我们权力很多，
1: 嗯，
0: 孩子从小出生以后就得依赖我们，仰仗我们，
1: 嗯，
0: 所以我们握有绝对的权力。
1: 对，
0: 尤其小时候，
1: 哎呀，
0: 然后我们用的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
1: 嗯，
0: 我叫他叫引诱，就是哎，你好好表现啊，你这样乖，妈妈才爱你，
1: 嗯，
0: 好孩子，妈妈喜欢好孩子，你听话才好，你要好好做，你要这样做，我就给你买冰激凌，你要这样做，我就给你买玩具，
1: 嗯。
0: 嗯，就是用这种，你要表现好，我带你出国旅游，
1: 嗯，
0: 引诱孩子。另外一种就孩子在这个时候，妈妈哎呀，看到爸爸妈妈脸上的微笑，给他的奖励，
1: 嗯，
0: 孩子会感到爸爸妈妈对他是爱。
1: 对，
0: 但这种爱，孩子心里明白的也是有条件的。
1: 对，
0: 我得让你们高兴，你才会给我这些。这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有条件的爱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种，那就是叫惩罚，基本上就大棒式的，就是您刚才说的，
1: 嗯，
0: 发脾气。打，
1: 嗯，
0: 骂，指责，
1: 对，
0: 威胁，你再这样，妈妈不要你了，妈妈不想再理你，再也不想理你了，
1: 嗯，
0: 你以后别叫我妈，
1: 嗯，
0: 我没你这孩子，就会有这种，
1: 对，
0: 就是通过孩子让孩子感到恐惧，感到不被爱的恐惧，来控制孩子行为，希望你的表现符合我的期待，
1: 嗯，对，
0: 我基本上的发现其实是就是这样的，
1: 哎，
0: 但是我其实写的都是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儿了，真的每个时刻都能看见我就是这么行事，这么思维的。
1: 这样，我们接下来请大家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到底写到哪些内容来。
2: 养育一个孩子，是一场向内心深处的。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

0: 自主探索，
1: 嗯，
0: 开始会爬会那个，然后就突然它就变成了我的一个镜子了，
1: 嗯，
0: 我就从这个镜子里就看见我，哎，说好的自由呢，
1: 嗯，
0: 说好的呵护探索天性呢，
1: 哦，
0: 说好的保护他的这个探索的好奇心呢，
1: 嗯，
0: 比如他要去，他每天每时无时无刻不再给我提挑战，就比如走到一个路边看这个路边的那个水，
1: 嗯，
0: 黑黑的脏脏的，
1: 嗯，
0: 小孩他不知道脏这个概念，他要去玩，
1: 嗯。嗯，
0: 可是脏这个东西啊，这个秘密的精灵在我们脑子里，
1: 对，
0: 我们一看条件反射，哎，不行，太脏了，你就干涉他的探索了吧。
1: 嗯，
0: 所以后来他特别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一个绘本，那个绘本书上就是一个小姑娘看到路边那个脏水在那玩，她要去玩，妈妈，我们玩一会儿吧，那个水都是，那个绘本上都是黑绿色的，
1: 嗯，
0: 但是那个妈妈就让她去玩了，
1: 嗯，但是你就做不到啊。
0: 然后我们家孩子看了绘本以后，
1: 嗯，
0: 那个小姑娘叫娜娜，
1: 嗯，
0: 下次再遇到路边有水就说娜娜娜娜，那个时候她只会说娜娜，她还不说我要，她还不会说我要玩水，
1: 哦，
0: 这种词她不会表达，这就给我考验了，我是让她去玩还是不玩。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内心啊那个焦虑，我让她去玩，
1: 嗯，
0: 从理智上我觉得应该让她去玩，
1: 嗯，
0: 你去玩吧，但是她真要去玩的时候，你会感到你心身体感受就一万只蚂蚁都在你心里爬呀，那种焦虑，
1: 嗯，
0: 那种紧张，头皮发麻发炸的感觉。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的感觉？其实后来就是你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啊，就孩子为什么我就说他是我的老师，就是他逼着我去看，重新认识我自己，为什么我会焦虑，这些焦虑来自哪里，
1: 嗯，对，
0: 每个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场景下你就会发现这些焦虑。
1: 嗯，
0: 其实就是，我就说，当时我想，我说生个孩子，我已经想好了，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这个孩子肯定会引着我去一个未知的地方，这个未知的地方会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打算勇敢的去探险一次。
1: 嗯，
0: 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孩子最后引着我，让我重新认识自己，
1: 嗯，
0: 让我重新看待自己，发现自己。
1: 哎，来，丽丽，我们再继续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木星哥说了，我没有孩子，而且按照成人智商情商的标准来看，我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啊，自己还没长大的，所以就更不敢谈，所以要进一步的进入的一个小生命啊，有一个小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御姐范儿天堂鸟说，有了孩子之后啊，我感觉既有了软肋也有了盔甲，希望能够以身作则，
0: 嗯，
1: 做好孩子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嗯，
1: 你看，既有了软肋，孩子他
0: 的软
1: 肋，又有了盔甲，
0: 嗯，
1: 就更坚强了。你说，
0: 是的，
1: 哎，这个，
0: 哎，我发现这个读者们这个都文笔很精彩，嗯，我发现。
1: 哎，这也确实是，我觉得只有做了母亲，可能他自己内心有了这种真切的体会之后，他才能真真切切的写出来，
0: 这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对对对，很有可能。
1: 哎，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是包立明的作品《孩子，我愿意这样爱你》。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进一步的了解这本书。
2: 一个新生命的孕育与成长，唤醒了作者非凡的感知。他以极度敏锐的体察，超长细腻的生命体验，发现我们父母所谓的爱，却处处藏着对孩子的伤。

0: 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总是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7: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8: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0: 赶紧收拾书包，
11: 快点写作业呀！
10: 哎呀，快点去睡觉。
11: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0: 快点洗澡、啊、
12: 你打卡呀，
1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9: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8: 养育一个孩子是一场向内心深处的探险，如何才能打破我们心底的桎梏，让另一个生命的成长更加自由、坚实和舒展，让更好的爱成为可能。答案或许是打破定见，放下控制，感受本然，把自由与从容还给自己，也交给另一个生命。在《孩子，我愿意这样爱你》中，作者包丽敏用诗一样的语言讲述了自己从孕育生命前的恍惚，到养育过程中历经的种种精神上的革新，既是一封封写给孩子的热烈情书，也是对为人父母者内心桎梏的冷静剖白，在深情与理性的双重奏中，让我们得以一窥爱的真意。
2: 在这本书中，包丽敏写道，在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孩子就像一面镜子，而自己可以从中照见自己心
10: 是好的，哪个是对的，哪个是正确的，你那个看不到孩子的感受，你说爱还怎么发生呢？
2: 哎呀，真好啊。 你看包丽敏通过梳理，我觉得你

0: 永远是在梳理自己的内心。
1: 没错。
0: 这个写这本书的过程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
0: 通过梳理，其实他发现了自己内心当中的东西啊。
1: 是的。
0: 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这位他说：“我觉得孩子呀，陪同孩子成长，我自己也开始了又一次新生和满满的收获。孩子像是我的一个朋友一样啊。”
1: 嗯。
0: 我觉得这很难做到，真的是
1: 很难做到，很难做到。哎、
0: 但是我们。这可能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1: 嗯，非常好，
0: 是吧啊？
1: 对，
0: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孩子内心的这种纯净啊。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哎呀，我也曾经是这么纯净的一个小孩子，可是慢慢的我在人群当中变得世故了很多，狡猾了很多。
1: 所以有了孩子以后，孩子会。是给我们一次机会，他会带着我们返回到那个纯净的童年，让我们重新去体验那段时光，
0: 好，
1: 特别美好。
0: 嗯，那立明，你通过这本书想表达什么，或者想让大家思考哪些问题？
1: 这么说吧，我这本书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感到困惑，因为我相信这书里的一些观察、内省的东西，能够打破大家脑子里头一些坚固的东西。
0: 嗯。
1: 嗯，这么说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写了一篇书评，他在书评里他就说，没有一种爱是不需要经过反思和练习就能臻于完美的，
0: 嗯，
1: 即便是血亲之爱。但我其实想说的呢，就是你即便经过了反思和练习，你的爱也不可能臻于完美的，但是只有经过反思和练习，
0: 嗯，
1: 真正的爱才可能发生。
0: 嗯，这种反思和练习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过程。
1: 没错，就是你在反思和练习的过程中，你就会审查到我们自己脑袋里头那些正确的、好的、那些对的那些信条。
0: 嗯，
1: 你就会重新发现自己，而且你会发现你自己那些信条里面有很多你的那些脆弱，
0: 嗯，
1: 你的伤痛，
0: 嗯，
1: 从而你能更好的爱自己。这就是我养育孩子三四年以来最大的收获。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个秘密吧，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会了更好的爱孩子，是学会了更好的爱自己。
0: 哦，这话说太好，怎么讲？
1: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到，就是说、我说到权力关系、控制欲，就听起来好像这个大人太可恶了。
0: 啊、
1: 跟孩子相比，你就成人不是很可恶吗？
0: 嗯、
1: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想丑陋的成年人、傲慢的成年人，但是当我越来越接触到自己的内心，越来越了解到我为什么会那么做，
0: 嗯。
1: 我是出于我的恐惧，我去禁止孩子不许这么做，不许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就是孩子就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

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程明教授。首先呢，请程教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程教授好。
1: 申程好啊，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程明医生。
0: 本期嘉宾程明，湖南省脑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注册心理师，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评估专业委员会委员，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团体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实说到睡眠质量呢，我们首先要回想一下自己的睡觉时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入睡时间已经在慢慢发生了改变。你像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前看新闻、刷剧、看视频，哎，一不小心就到了凌晨，睡觉时间是越来越晚。我想请问一下程教授，您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因为现在确实这是现代社会啊人面临一个越来越多的困扰。
0: 是
1: 啊，对，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人的睡眠时间从全世界来看也是这样子的。近十年二十年，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以后
0: 啊，
1: 我们人类普遍的这个睡眠时间都是往后面延的，我们叫做晚睡
0: 啊。
1: 这是一个不太健康的睡眠习惯，特别是晚睡啊，它对我们的人类的心理健康啊，
0: 嗯，
1: 包括身体健康都会有很多影响
0: 啊。
1: 这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保持一个规律的睡眠啊，对于人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其实不仅仅是睡眠的数量，也就是我们绝对的睡眠时间，更重要的是睡眠的质量啊。然后为什么现在的这个晚睡有一个问题呢？就像申程讲的，我们很多时候会在睡前干嘛，我们就会去刷手机，
0: 对，
1: 刷剧。而这些手机刷剧呢，往往就是躺在床上面一边刷手机一边刷剧，然后一边等着入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电子产品啊，里面会发出这个蓝光啊，这个蓝光肉眼其实不一定能感觉到。虽然我们现在也有些有健康意识的

0: 个体啊，会贴一些防蓝光屏啊，但实际上它不可能完全把个蓝光过滤掉。我们蓝光是一个能够让人清醒的这个光线，因为它会刺激我们脑内有一个这个叫松果体的，它会分泌这个褪黑素啊。这个在蓝光情况底下啊，它会抑制它的这个分泌啊。那你抑制了以后，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清醒。所以很多时候刷剧，然后第一个是光线的刺激，第二个现在的视频短视频啊、剧啊，它也很吸引人。啊，然后看完还想看，脑子越看越清醒，这个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入睡。当然晚睡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职业人，我们早上8点钟肯定是要
1: 要
0: 上
1: 上
0: 班
1: 班
0: 啊，对，你不太可能说我要熬到7点钟起床或者是8点钟起床啊，那肯定就会被老板骂是吧？对，所以这个就会造成我们的睡眠的时间的减少啊，睡眠时间减少以后，白天可能我们的工作啊、学习啊这些效率就会下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不规律的睡眠也会让我们自然的一个生物钟啊出现紊乱，因为人作为一个我们是一个进化的动物，我们几十万年形成的这个脑内有一个自然的生物钟，这个生物钟是跟着太阳的节律在运转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生活实际上是有点违反这种生物钟的这个节律，这个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包括一些肥胖啊，很多人就说啊，我怎么越来越胖了？当然，饮食可能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容易得上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啊，都跟睡眠不规律有关系。
1: 其实刚才陈教授一直在讲，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呢，都在比照自己的睡眠的时间啊，不光光是我们的老年人，其实现在呢，很多年轻人也存在这种问题，包括现在不同的人群啊，很多朋友会发现，有的呢是入睡得很晚，有的呢是醒来得很早，有的呢是后半夜醒来之后，压根就再也睡不着了。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种情况，哪种情况相对会更严重一些？
0: 对，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失眠是比较多见的几个，就是要么就是睡得晚，
1: 是，
0: 就是我们表现为
1: 睡不
0: 就
1: 着，
0: 是入睡困难啊。这个其实在所有的失眠障碍里面是最多见的一个入睡困难。第二个呢，还有一部分属于早醒，哎，可能3点多钟、4点多钟就醒来了，一醒来天还没亮呢，但是他要再睡睡不着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个对于老年人来说啊，经常会出现的就是一个早醒的问题啊，所以很多老年人，你会发现他，哎，为什么成年人都是老年人？因为他醒得早，
1: 醒得
0: 他早
1: 早
0: 上
1: 睡
0: 没
1: 不着，
0: 对啊，然后他醒来也没事干啊，那我们就去晨练去吧，这也是一个老年人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叫中途醒转，就是很多时候他可能晚上睡一觉。可能一醒来，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他这样的习惯变得过于的僵化啊，比如他如果睡前一定要把东西都摆得那么整齐，床是一点褶子都没有，这个光线连一丝光都不能透过来啊，鞋子也摆得整整齐齐，两边都是对称，这看上去可能就过于僵化了啊，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可能还有其他的，是不是有一些强迫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问题啊？不干完这些事啊，不做到他认为的那个完美的程度啊，他就无法入睡。那他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个睡眠的问题了。第二个，过分的僵化其实也不利于我们消除紧张，因为睡眠是一个人在放松情况下一个自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现象。人在两种情况下比较容易睡觉，第一个就特别放松，第二个是人特别疲劳的时候。好，你这个。这样的一个个体，如果这个朋友啊，他如果老是惦记着，哎，我还有哪个地方没有做到足够的好啊？是不是还有哪个地方有一丝声响啊？他是没办法放松下来的，他的这个神经啊，都基本上高度紧张，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些外在的信息，实际上很难让他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
1: 其实这个睡眠呢，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这种。

好的睡眠对我们的健康太重要了。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之前呢，很多人提过睡眠不好的话，有的朋友说可以第二天补觉啊，或者说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补补觉。然后比如说我晚上没睡好，我上午睡一会儿啊，中午睡一会儿啊，下午睡一会儿啊，这样碎片化的睡补觉时。

0: 听到，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
1: 说几句场面话也都懒得饶舌了。李府就在绳匠胡同东口北街，片刻间轿子已经到了家，小吴子早已经守在门口，赶忙迎上来，哈腰挑帘子扶他下轿，笑着说了：君们这早晚就下来了，我知道您准吃不好，咱府里小伙房弄了点清淡的，陆清院有大戏，新编的恶虎村，吃过饭弟兄陪您看戏去。李世尧没有理会小吴子的话，一边进门一边问：85和永寿他们呢，还没回来吗？话没说完就住了口了。他已经看见张永寿和李85从天井西厢里掀帘子迎了出来，却都没有说话，一边一个站在门口吊着的纱灯底下垂手迎候。有时候一个人的面孔就是一部书，一个眼神，一个琐碎的动作，一颦或是一笑就是一篇文章。李世尧只瞟了他们一眼，就知道没带回什么好信儿。蓦的一个不祥预感袭过来，身上只要起粒儿。他顿了一下，大声吩咐：泡普洱茶来，要盐的。坐定了之后，张永寿顾不得喝茶，立刻切入了话题：东方，我们也是刚回来，今儿我和85串了十几家，高永贵、方恩孝、骆本济、马孝元，这些知己朋友家都去了，遵您的军令，每家送2斤茶叶，留客问话的旁敲侧击聊聊，不留客的放茶叶走人。各家回赠的礼都比我们送的厚，也没有留客，看不出什么端倪来。恭王府、庄王府、怡王府、何王府也都去了，送的是我们带的阿芙蓉糕和西洋玻璃杯，都赏收了，没有拒收的。太监那头几个相熟朋友是每人20两暖和银子。李世尧打断了他的话：不说这些，捡要紧的话。张永寿看一眼侍立在旁的李85，说道：这些风言风语根儿是从高云从那儿出来的，我们见了军机处的小德章，又找小吴子才见着高云从，他接了银子，又说这种事儿他帮不上大忙，他说大约有人写了密折给万岁爷，说您在贵州任上、广东任上手脚不干净，不但卖缺贪污，官司打赢了也收人家盛家的谢衣，别的事儿他就说不上来了。李世尧腾的一下涨红了脸，总督并不管这刑民官司，

0: 可无。你们还要留心探听，一是不能露出我关心这事儿，二是舍得银子要弄个水落石出。张永寿说道：“东翁说的是，我们比不得贵中堂、冀中堂，有一点子事儿，立马就有许多人透消息、献主意、殷勤讨好。东翁的根子不在北京，在万岁爷跟前得用，就答不上来了。”晃了晃母亲：“娘啊，这位爷台问我们话
1: 啊。”
0: 那个妇人呻吟着答应了一声，暗夜中眸子闪烁了一下，艰难地说道：“这位爷台真是善心，多谢您了。我们娘们儿的事儿难办，说是亲戚，其实也不是亲。人家现今做了大官儿，又不在京里，就是不做官儿，我们也是奔人家来讨口饭。”李世尧听着就笑了：“呵呵，这真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我自己就是个官儿，你说的是谁呀？”那个妇人悠悠地说道：“和珅何老爷，他在扬州帮衬过我，真是个善人呐。要不是他，这孩子生下来就冻死在五通庙里了。我欠着何老爷的情，日子过不下去，又来奔人家，还不定收留不收留我们呢。”李世尧听说是来投奔和珅，不禁呆了一呆，和珅还有这份善行。皱着眉头想了想，回头见李八十五远远地跟着站在黑地里，喊了一声过来，对夫人说道：“和珅老爷今非昔比，已经放了钦差出去了。你这个样子，家里又不认识你，未必就收留你们。我跟何老爷也是朋友，要信得过，我先叫人安置你们母女找个店住下，抓副药吃吃，病好了再想法见何老爷，这么着可好？”
2: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3: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4: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3: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4: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2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0: 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

0: 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的，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那很多人都知道呢，睡眠是一种必须的生理需求，那它在我们健康当中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生活当中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发现睡眠质量一直在下降。那想要有一个好睡眠的时候呢，觉得会很困难。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睡好觉，让自己每天都有好睡眠呢？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
2: 有一个自然的生物钟，这个生物钟是跟着太阳的节律在运转的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生活实际上是有点违反这种生物钟的这个节律，这个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睡觉的时候，他要把枕头、被子，包括自己的鞋子、拖鞋，要摆得整整齐齐，而且窗帘是一点都不能够透光的。这可能和他之前的一些生活习惯啊有一些关系，但是他如果不这样放啊，他就睡不着。我想请教一下程主任，就是您跟我们讲讲，他这种睡眠状态、精神时刻紧张的这种状态，能睡好觉吗？
2: 我们这个要分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你的朋友这样的一个睡眠习惯，固定的睡眠习惯，我们从好的睡眠的这个干预措施来说，也不能完全说是一个坏事啊。对于有一些睡眠的人，我们希望他有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睡眠习惯，也就是说你尽量在自己固定的床位来睡觉。第二个呢，你这个我们房间是要尽量这个黑暗一点的
1: 啊，
2: 是吧？要安静一点的啊，然后床整洁一点的。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的这个习惯并不完全是个坏事。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他这样的习惯变得过于的僵化啊，比如他如果睡前一定要把东西都摆得那么整齐，床是一点褶子都没有，这个光线连一丝光都不能透过过来啊，鞋子也摆得整整齐齐，两边都是对称，这看上去可能就过于僵化了啊，有可能这个。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可能还有其他的，是不是有一些强迫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问题啊？不干完这些事啊，不做到他认为的那个完美的程度啊，他就无法入睡。那他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个睡眠的问题了。第二个，过分的僵化其实也不利于我们消除紧张，因为睡眠是一个人在放松情况底下一个自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现象。人在两种情况底下比较容易睡觉，第一个就特别放松，第二个是人特别疲劳的时候。好，你这个。这样的一个个体，如果这个朋友啊，他如果老是惦记着，哎，我还有哪个地方没有做到足够的好啊，是不是还有哪个地方有一丝声响啊，他是没办法放松下来的，他的这个神经啊都基本上高度紧张，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些外在的信息，实际上很难让他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
1: 其实这个睡眠呢，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这种烦恼。你看我们你好生活家的一个群里啊，他说越夜越长沙，越夜越不睡，这也是我们很多长沙的一些朋友，喜欢夜生活的朋友一种生活状态。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到的是这个如何拥有好睡眠啊，我想请问一下程主任，就是您能不能教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算不算是睡眠差，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自行判断的一些标准？
2: 有的。我们睡眠大概分几个层面。第一个，我们首先看看你入睡的这个程度。我们什么叫做入睡困难呢？也就是说，你躺在床上面啊，如果半个小时都无法入睡，当然这个前提是你是打算去睡觉，而不是躺在床上面打算玩手机之类的，是吧？你就比如我已经手机放在边上了，我打算入睡了，如果这个半个小时还入不了睡，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指标叫做入睡困难，我们所说的叫入睡困难，
1: 就是半个小时以内没睡着，
2: 对，
1: 就可能就是入睡困难了。
2: 我们叫做睡眠潜伏期的延长。
1: 嗯，
2: 第二个呢，还有现在就是这个我们叫做睡眠维持有问题。我们大部分人睡眠晚上是不会醒来的如果你经常醒来，一晚上醒来两次以上，我们会把它叫做这个维持有困难。或者是你这个早上很早很早就醒来了，天还没亮，4点钟啊，3点钟啊就醒来了，这我们叫做维持有困难。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会有主观感受，我睡眠比较浅啊。当然这个更多是靠我们有主观的感受，就是感觉我怎么一晚上都在做梦啊，我总感觉好像睡了个没睡一样。我们好的睡眠早上起来感觉我是睡够了，有点像吃饭，我吃饱了是有感觉的，
1: 是有那种满足感。
2: 对，是的啊，还有很多这个睡眠比较浅的，他醒了以后，他就感觉好，我昨天晚上好像没怎么睡啊，
1: 一晚上都在做梦，各种武侠片在脑袋里面回响。
2: 对，做梦倒不是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实际上我们如果我们靠回忆来说你做了多少梦，实际上这个回忆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我们的睡眠它有一个专门做梦的这个时间，这是每个人晚上都会做梦的。这我们叫做

0: 这个我们专业角度啊，我们叫做快速眼动期啊，但实际上你就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做梦的那个时期
1: 啊，
0: 每个人晚上都会进入这个时期，而且做梦本身对于人的白天信息的整合啊是有益处的。如果没晚上没有做梦的这个时间，其实不利于我们恢复，我们白天的这些收集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很多信息的整合是在做梦阶段完成的
1: 啊。
0: 当然，这样的我们这是一个主观的非议。当然，实际上在医院里面，我们有专业的设备来监测你的睡眠是不是进入了深度睡眠，这有专门的仪器设备来探测你的这个睡眠的这个深度的啊，这个可以来做。当然，现在我也知道现在有些 APP 啊，它也会监测我们是不是有深睡眠啊，这个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是它能够反映一部分数据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总的睡眠时间平均来说大部分人都需要6个小时以上的睡眠啊，当然你有些年龄大的一些老人啊，那可能睡眠时间会相对需求小，但是对于大部分人工作人群，我们基本上都需要6个小时的睡眠。如果长期你的睡眠是小于6个小时的，可能会是有问题的。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你白天的这个功能这个比如我们白天，你要是即使我们有些人他睡眠需求小，他每天睡6个小时，他白天也可以精力充沛，头脑清醒，也不觉得乏，那可能对他来说是够的，但是对于一些个体，可能就会，哎，这白天就感觉这个犯困啊，老打瞌睡啊，然后这个或者头晕啊，有很多不舒服啊，那就是证明不够。这其实睡眠和我们的饮食非常类似，就吃不吃饱饭，你肚子饿不饿是一种主观体验
1: 就是这个睡眠好不好的一个，我觉得有一个最基础的标准，就是您睡完之后是不是感觉很舒服啊？
0: 对，
1: 是不是感觉到睡完之后，哎，感觉浑身很通畅？就是比如说我睡完之后会感觉我精神很好，我胃口很好，我
2: 国行。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
4: 量。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如何拥有好睡眠。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省脑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程明教授。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发现很多老年朋友睡眠不好啊，有的时候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有的甚至是几年、十几年，甚至20几年。因为有的时候没有特别难受，没有影响到具体的生活，所以很多人呢并没有去重视。您跟我们来讲一讲，老年朋友这个睡眠如果差到什么程度，就是您建议他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医生。
0: 好嘞，第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前面开始谈的这几个。我们对睡眠的这个干扰啊，这个我们也会把它叫做失眠的症状，在人群中间其实蛮普遍的。很多人，甚至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那么一次两次失眠的经历。但是如果是短暂的失眠，其实是不一定要就医的。我们什么时候就会开始就医呢？第一个，它是不是个持续的现象？我们在医学上面怎么定义持续呢？就是第一个，你每一周你大概有3到4天啊，超过3天以上，也就超过一半的时间，你会有这些睡眠的这些质量问题啊、数量问题啊。第二个呢，这样的一个失眠问题的持续了1个月以上啊，那就会成为一个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要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因为长期的这样的睡眠质量不好，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这样的一些睡眠的问题，比如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打鼾的问题。这个甚至打鼾打着，哎，怎么突然不吐气了啊？停了啊？我们叫做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要引起我们去警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人是觉得，哎，好像打鼾没有问题，打鼾是不是意味着睡眠好啊？其实打鼾并不是意味着睡眠好啊，打鼾对于睡眠是有很大破坏作用的。特别是我们叫这种突然呼吸的暂停啊，我们实际上医学上面有一个病叫做呼吸暂停综合征啊，它就是表现为这样的一个睡眠有大量的这个很大声音的打鼾以及这个呼吸的暂停，它是跟人的猝死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这个是非常警惕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老人到了年龄以后过度的嗜睡啊，就是每天都昏昏沉沉的，好像一天到晚就是动不动就打瞌睡，动不动就打瞌睡。其实睡眠过多也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啊。
1: 睡眠不好的时候，经常会容易发脾气，对孩子发脾气，对父母发脾气，对同事发脾气。这个睡眠不好， 一般

0: 会多长时间才会引起这个性格或者脾气的改变？
1: 啊，这个因人而异啊，但是一般来说，你不太可能是两三天。啊，他多半都是一两个月或者几个月，甚至很多年的这样的睡眠不好，啊，他就可能会让人的情绪啊，因为我们情绪它是一个调节器啊，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遇到外界环境的这些刺激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个内在的稳定器，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但是睡眠，你如果长期睡眠不好，这样的一个稳态机制，它就会慢慢失灵啊，所以稍微有点刺激，有点不如意，它就会开始出现很大的这种。一个情绪波动，那表现在行为层面可能就是发脾气啊、吼啊、这个啊、大声嚷嚷啊、这个跟我们的
2: 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4: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3: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5: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3: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6: 生命鸟巢？
3: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5: 你儿子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2: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
0: 晚上，写作业太晚了，睡眠质量很差。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晚上喝牛奶啊，孩子容易起夜。还有一些家长说，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孩子容易生气啊，情绪也不稳定。这种青少年朋友的这种睡眠不好的这种问题，陈主任，你有没有一些建议？
1: 首先我们要看

孩子是不是有很多情绪方面的问题？其实很多孩子的睡眠不好是有很多情绪方面的问题，有一些家庭方面的压力啊，学业方面的压力啊，还有到了青春期有很多人际交往方面的这些压力啊，这个可能是首先要解决的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些孩子他可能相对来说胆子比较小，特别是很小的孩子啊，他不敢独自睡觉啊，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可能会要给一些陪伴啊，比如陪着他一起睡觉啊。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要慢慢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啊。这个我们可能开始就是陪着睡觉，后面慢慢变成只有睡前给他陪一陪啊，后面让他自己入睡。另外一个特别小的孩子呢，可以睡前给他讲讲故事啊。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固定的这个生物钟，就是什么时候要睡觉，什么时候特别是什么时候起床啊。我们很多时候很难逼着自己几点钟睡觉，但是我们可以来固定起床的时间。我们早上到一个固定的时间必须要起床，这样我们卡住的一头，另外一头它会慢慢过滤血糖。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睡前的这个饮食问题。我们睡前不建议吃得太饱了。我们如果胃吃得很饱啊，比如特别是还要吃一些重口味的食物啊，比如这种高盐啊、高油脂啊、这油炸类的食物啊，其实是胃肠道消化这种负担是很重的，胃肠道会不舒服，这个会影响我们入睡的。所以，我们睡前尽量吃得清淡一点，比如有些家长，哎，那我看到网上说喝牛奶

0: 太多了肯定不行。那我喝什么呢？可以喝喝酸奶是吧？就
1: 啊，
0: 是那个，
1: 一小
0: 对，
1: 罐。
0: 一小罐是吧？它也啊，水分没那么多啊，这个会好一点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特别的去强求孩子一定要几点钟睡着啊。比如说孩子规定的9点钟睡着啊，然后看家长，哎呀，9:20了，9:30了，有些家长会特别焦虑，然后就开始逼着孩子说，哎呀，睡觉要怎么样。
1: 就
0: 其实
1: 骂，
0: 啊，
1: 开始
0: 对，
1: 吵
0: 会骂
1: 架
0: 他啊，对，实际上就会给孩子有一些我们有时候会把它叫做睡眠创伤，这孩子一到睡觉的时候就紧张，就生怕等一下肺炎嘛。这个其实让孩子更加难入睡，所以尽量在睡前啊是做一些轻松啊愉快的这些活动。
1: 其实有没有朋友在生活当中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感觉明明已经入睡了，睡的时间也不短，但是第二天呢，感觉起床之后还是昏昏沉沉的。我不知道程主任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这类患者？
0: 哦，会有的。如果你长期是这样的感受啊，这个可能会我们要来看一看睡眠的深度是不是不够了。当然，我们建议是到医院来呀，我们就专门的这个做睡眠监测的来我们是一般是通过脑电波来监测你睡眠的深度啊，所以那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是不是因为有睡眠深度的问题，所以它就是质量可能够了，但是它的这个它的数量够了，时间够了，但是它的质量不行，所以这个也不解乏。
1: 那如果就是不同的人群出现了这种睡眠不好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想吃药，有没有一些非药物的方法来改善这种睡眠问题？
0: 其实我们对于失眠来说，首先要选用的也是这个非药物的手段啊，不是这个药物的手段啊。第一个呢，就是好比我们有时候会改善一下睡眠的环境，就是我们现在城市也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光污染比较厉害，是吧？就是我们需要这个睡眠还是相对比较安静啊，比如我们窗户装隔音啊，然后把窗帘拉上啊。第二个，温度可以稍微开的低一点点。假设我们这个人在冬天的时候睡眠会比在沙发上面玩也可以啊。这个不，床上只能用来睡觉，不能干其他的事情。
1: 好，刚才程老师呢给我们讲了很多的，就是非药物的一些治疗睡眠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拿小本本记录好？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2: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2: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4: 同学们，上课。
5: 老师好。
4: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6: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7: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8: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9: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颖。

0: 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的直播当中。我们刚才呢，程教授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关于睡眠质量不好，我们一些非药物的一些调理的方式和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程主任再给我们讲一讲，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一般临床上治疗睡眠不好会有哪些干预的方式和治疗方式。
10: 好嘞，除了非药物的手段以外，我们临床上面现在还比较多，那剩下可能就是一个是药物，第二个是有一些治疗设备。第一个我们先谈这个治疗设备吧，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我们叫做进入磁刺激的这样的一些设备
9: 啊，
10: 它实际上是通过这种高频的磁脉冲来刺激我们大脑的一些特定区域，让人的这个情绪能得到放松啊。这个目前发现对于有一部分失眠的患者挺管用的，但是这个必须要到医院来啊，这个设备比较贵，也比较大型的设备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谈的更多的就是这个安眠药的问题，因为其实很多老百姓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很多人就是又想吃药，但是呢又担心药物啊，害怕药物成瘾，是吧？
9: 是
10: 啊。当然实话实说，安眠类的药物啊，有一部分药物确实有成瘾性，但是我们所谓安眠药，它不是一种药，它是它实际上是一个俗称，就是说我们认为对于睡眠有促进的药物，我们老百姓可能都把它叫做安眠药物。实际上在医学上面有好多类型的药物都能够让我们的快速入睡，或者是延长我们的睡眠时间。这里面呢比较多见的呢，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这样的成瘾性的安眠药物。但是成瘾性呢，现在的新型药物其实成瘾性已经和我们传统的安眠药已经有大大的改善了。如果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使用，我们所谓短期使用就是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样的一个短期使用。第二个，你这个剂量如果在医生的指导下不要自己随便加量，是不那么容易成瘾的。这是
9: 就是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不能自己去随意更改这个剂量。
10: 对，
9: 大家特别注意。
10: 对，你更改剂量要跟医生来讨论，包括什么时候停药也要跟医生讨论。
9: 嗯，
10: 第二呢，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不成瘾的这样的一个促进睡眠的药物。这个现在已经有好几种了。这些药物你其实可以大胆长期的服用，它没有成瘾性这个当然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希望你彻底依赖上药物，好像离开药物我就睡不着觉，所以我们一直是这样子的，秉承一个理念，就是尽量用这些非药物的手段，尽量改善我们的睡眠习惯，尽量改善其他的你的一些情绪状态，是吧？我们的压力减小了，我们的这些烦躁情绪减小了，包括消除我们对睡失眠的过度的恐慌和担心。这样其实可以很大一部分患者，应该说70-80%的患者可以从中获益，而不是完全依靠药物来维持我们的睡眠。
9: 好，非常感谢程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我们再来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啊，这里有问到，他说请问一下程主任，晚上睡不着，早上睡不醒，这到底该怎么办呢？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扰，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晚上睡不着，早上又不想醒，该怎么办？
10: 好了，我先说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两个问题是实际上是纠缠在一起的我们经常要做的是先解决早上睡不醒的问题，然后你才能解决这个晚上睡不着的问题。就是因为清醒，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做很多工作来做一些干预的。你睡

0: 睡眠，你说我强逼自己睡觉不行，但是我可以让你自己强行清醒起来是可以的。
1: 嗯，
0: 当然这个过程啊，会有点难熬。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失眠的人，首先是要，就像我开始讲的，一定要固定你起床的时间。
1: 嗯，
0: 比如你早上，现在晚上可能到两三点钟才睡觉，早上可能到十一点钟才会醒来，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先把这个时间段往前面早上清醒的时间，你一定往前面推半个小时，或者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十点半你定闹钟，闹钟醒了必须要。
2: 突然变大变色，一定要到正规皮肤科就诊，区分普通老化和病变问题，对症治疗，杜绝盲目用药，抠抓皮肤，刺激皮肤。长辈皮肤不舒服，不懂得分辨，又独自就医不方便，大家可以联系湖南。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这个我也不因为说这个小家伙已经很爱我了，喜欢我，会做讨我喜欢的事情我才爱他，也不是，就是没来由的。
4: 对，没来由，
3: 没来由，无条件的爱。但是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确实就是我就发现了，就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啊，如果说 A 面是这种无条件的本能的爱，那 B 面就是我们忍不住的控制欲，就会想要去控制孩子。
4: 对，
3: 我自己在生孩子之前，因为做媒体嘛，然后也会对教育话题有所关注，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社会上不也会讨论，就是说中国式的父母对孩子就控制的比较多，控制欲太强了。我想我要生了孩子，那这事儿可能不太会发生在我身上啊。
4: 哎，
3: 我怎么会，我肯定不会去控制孩子。我心里想的，我要呵护他的天性啊，我要给他自由，让他去长成他自己，按照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的天性去走他自己的路。我怀孕的时候我还想呢，自由，孩子，自由是我能给你最好的爱。我当时还那么想来着。然后结果生完孩子以后，一开始还好，等到孩子开始会爬了，自主行动了，会走
4: 了，
3: 他就要表达他自己了，他要去玩这个玩那个，摸这个摸那个，他的小小的自我意识就开始萌芽的时候，挑战来了。那真是真正的挑战，就是
4: 这就变成了征服被征服，控制被控制，
3: 你忍不住，对，然后你就会跟在他后边。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我就跟在他后边说，哎，这个你不要动，哎，那个你不要去摸，哎，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啊，别碰别碰，你别跑别跑，你跑慢点。就有各种的，然后我就想，一天当中我会忍不住就跟他说多少遍不。就这小家伙他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挑战你的底线。吃个饭他要玩个食物，喝个奶把奶可以给你倒了，就这种的，你有孩子人肯定都想象得到，就那种，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我们内心里的那种控制的欲。

0: 望。
1: 嗯，你看无缘由的爱和无这个怎么讲，这是
0: 无知
1: 无
0: 觉
1: 的伤害，
0: 一种伤害。
1: 哎，
0: 对，
1: 这两种好像看上去是一个很天然的这种相对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在孩子身上好像我们都能投射进去啊。
0: 嗯，
1: 我给大家说一个细节，在节目之前啊，这个包丽敏还给我担心说，还告诉我说，哎呀，我
2: 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1: 作者包丽敏，资深媒体人，曾为知名特稿记者。成为母亲后，却意外地受一个小生命引领，将目光从外收拢内向，更深刻体味到人之幽微深邃，复杂难解。曾历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编辑、副主编，也曾任中国新闻周刊执行副主编、青年参考主编等职。
1: 我们透过这个短片进一步认识了包丽敏啊。刚才其实丽敏已经介绍了这本书分为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上篇叫做无缘由的爱，下篇叫做无知无觉的伤害啊。从种子发芽，就是小生命有这样的一个萌芽开始，一直写到孩子啊，我看是3岁左右的时间啊。
0: 对，3岁左右。
1: 哎，对，你给大家讲一讲你这两部分具体都写到哪些内容来。
0: 第一部分呢，其实我主要，哎，第一部分言归上，真的就是我想要写给孩子的情书。
1: 嗯，
0: 因为我写到了就是一个小生命，真的就从无到有。
1: 嗯，
0: 然后在我们不知不觉的一个小生命就萌发了。
1: 嗯，
0: 然后写到我当时为什么纠结生还是不生，我相信这个问题肯定是很多年轻人纠结，肚皮都像麦浪在翻滚。
1: 嗯，
0: 但是你没有感觉，你不能感同身受，无法。
1: 嗯，
0: 就你在生育之前，你看到的所有关于孩子的一切，里头缺了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这种本能的爱，你体会不到。
1: 嗯，好，那我们讲下半时段，就是下半篇啊，下篇这个无缘无故的这个无知无觉的伤害这部分啊。
0: 嗯，
1: 无知无觉的伤害这部分，你是怎么样慢慢梳理的，一点点慢慢发现的这种？
0: 嗯，其实我这个下半篇占了书的3/4。
1: 对
0: 对，是某种程度上是我的更大的发现。嗯，然后因为这个发现跟我们之前说的这种爱又构成了一种悖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更有一种张力在里边。嗯，怎么说呢，我尽量简短的来表示哈，因为我写了那么多3/4，我怎么样简短的跟听众朋友们就是把我的意思能说的一个明白，我尽量。嗯，就这么说吧，我从一个故事开始。其实那是第一次，可能就是看到这种。
1: 嗯，
0: 那时候我的孩子可能满月，刚出满月，不到2个月的时候。嗯，有一天他哭得特别厉害，哭得在我的手里就身体都成了一个反向的弓那样。
1: 哦，
0: 我用尽各种办法我们仰仗我们。
1: 嗯，
0: 所以我们握有绝对的权利。
1: 对，
0: 尤其小时候。
1: 哎呀，
0: 然后我们用的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
1: 嗯。
0: 我叫他叫引诱，就是哎，你好好表现啊，你这样乖，妈妈才爱你。
1: 嗯，
0: 好孩子，妈妈喜欢好孩子，你听话才好。你要好好做，你要这样做，我就给你买冰激凌；你要这样做，我就给你买玩具。
1: 嗯
0: 嗯，就是用这种，你要表现好，我带你出国旅游。
1: 嗯，
0: 引诱孩子。另外一种就孩。

0: 孩子在这个时候，妈妈，哎呀，看到爸爸妈妈脸上的微笑，给他的奖励，
1: 嗯，
0: 孩子会感到爸爸妈妈对他是爱。
1: 对，
0: 但这种爱，孩子心里明白的也是有条件的。
1: 对，
0: 我得让你们高兴，你才会给我这些。这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有条件的爱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种，那就是叫惩罚，基本上就大棒式的，就是您刚才说的，
1: 嗯，
0: 发脾气、打、
1: 嗯、
0: 骂、指责、
1: 对、
0: 威胁，你再这样，妈妈不要你了，妈妈不想再理你，再也不想理你了。
1: 嗯。
0: 你以后别叫我妈，
1: 嗯，
0: 我没你这孩子，就会有这种，
1: 对，
0: 就是通过孩子让孩子感到恐惧，感到不被爱的恐惧，来控制孩子行为，希望你的表现符合我的期待。
1: 嗯、对，
0: 我基本上的发现其实是就是这样的。
1: 哎、
0: 我但是我其实写的都是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儿了、哎，真的每个时刻都能看见我就是这么行事，这么思维的。
1: 这样，我们接下来请大家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到底写到哪些内容来。
2: 养育一个孩子是一场向内心深处的探险，如何才能打破我们心底的桎梏，让另一个生命的成长更加自由、坚实和舒展，让更好的爱成为可能。答案或许是打破定见，放下控制，感受本然，把自由与从容还给自己，也交给另一个生命。在《孩子，我愿意这样爱你》中，作者包丽敏用诗一样的语言讲述了自己从孕育生命前的恍惚，到养育过程中历经的种种精神上的革新，既是一封封写给孩子的热烈情书，也是对为人父母者内心桎梏的冷静剖白，在深情与理性的双重奏中，让我们得以一窥爱的真意。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是资深媒体人包丽敏的《孩子，我愿意这样爱你》。听阿梅说，做了母亲之后啊，我才发现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啊。有一句话说是，做父母不需要考试，但是你却需要一直学习。啊，我一直在一边学习一边改变，我发现就是这样的状况。你看，这是阿梅说的。
0: 哦，我觉得她说的就这位妈妈说的特别好。
1: 嗯，
0: 因为我对她说的这个深表赞同，
1: 嗯嗯、
0: 而且我自己其实也是觉得，
1: 嗯，孩子需要学习的
0: 东西
1: 太多了，
0: 而且你不知道这个学习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1: 嗯、
0: 也许就是终身的学习。
1: 嗯，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仰望星空说，听作者的讲述啊，让我也如痴如醉啊，不知道这个啊，初为人父的马哥，你是不是还是不是也感同身受？我觉得我特别赞同你说的内容，但是呢，实话实说，就是因为我每天上班比较忙，所以更多的这个责任其实就担在了我爱人身上，或者家里的老人的身上啊。等我回去的时候，实际上孩子已经就是进入到睡梦当中啊，更多的是我看到这样的状况，哎，其实。我也深深体会做母亲呀、啊、真是不容易啊，做母亲特别不容易、
0: 嗯、
1: 来，我们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嗯，很多很多朋友啊，因为这个话题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共同的这种感受。性情草籽说，有了孩子我就有了更多的牵挂、束缚、责任和义务，有了孩子之后我内心也变得更柔软了，有爱而且清澈，有了孩子之后对各类卡通动漫形象、童书绘本、育儿经如数家珍，有了孩子之后各种忙乱，甭管啥节呢都是儿童节、啊、参与见证孩子的成长与进步，一种全新的累并快乐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特别美好。你赞同他说的吗？
0: 嗯、太赞同了。哎呀，我觉得每个人你看有了孩子以后，
1: 嗯，
0: 写的都是得给孩子的情书，
1: 是
0: 对吗？
1: 这些情话多美，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4: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不，那个水都是那绘本上都是黑绿色的，
1: 嗯，
0: 但是那个妈妈就让他去玩了，
1: 嗯，但是你就做不到啊。
0: 然后我们家孩子看了绘本以后、
1: 嗯、
0: 那个小姑娘叫娜娜，
1: 嗯，
0: 下次再遇到路边有水就说娜娜娜娜，那个时候她只会说娜娜，她还不说我要，她还不会说我要玩水、
1: 哦、
0: 这种她不会表达、嗯、这就给我考验了，我是让她去玩还是不玩。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内心啊那个焦虑，我让她去玩、
1: 嗯、
0: 从理智上我觉得应该让她去玩，
1: 嗯，
0: 你去玩吧，但是她真要去玩的时候你会感到你心 身体感受就一万只蚂蚁都在你心里爬呀，那种焦虑。

0: 那种紧张、头皮发麻、发炸的感觉。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的感觉？其实后来就是你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啊，就孩子为什么我就说他是我的老师，就是他逼着我去看，重新认识我自己。为什么我会焦虑？这些焦虑来自哪里？
1: 嗯、对。
0: 每个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场景下，你就会发现这些焦虑。
1: 嗯，
0: 其实就是，我就说，当时我想，我说生一个孩子，我已经想好了，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这个孩子肯定会引着我去一个未知的地方，这个未知的地方会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打算勇敢的去探。

0: 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
3: 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这位他说，我觉得孩子呀，陪同孩子成长，我自己也开始了又一次新生和满满的收获。孩子像是我的一个朋友一样啊。
4: 嗯，
3: 我觉得这很难做到，真的是
4: 很难做到。很难做到。
3: 但是我们这可能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4: 嗯，非常好，
3: 是吧？啊，
4: 对，
3: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是啊？
4: 嗯，
3: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孩子内心的这种纯净啊。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哎呀，我也曾经是这么纯净的一个小孩子，可是慢慢的我在人群当中变得世故了很多，狡猾了很多。
4: 所以有了孩子以后，孩子会。是给我们一次机会，他会带着我们返回到那个纯净的童年，让我们重新去体验那段时光，
3: 好，
4: 特别美好。
3: 嗯，那丽敏，你通过这本书想表达什么，或者想让大家思考哪些问题？
4: 这么说吧，我这本书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感到困惑，因为我相信这书里的一些观察、内省的东西，能够打破大家脑子里的一些坚固的东西。这么说，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写了一篇书评，他在书评里他就说，没有一种爱是不需要经过反思和练习就能臻于完美的，即便是血亲之爱。但我其实想说的呢，就是你即便经过了反思和练习，你的爱也不可能臻于完美的，但是只有经过反思和练习，真正的爱才可能发生。
3: 这种反思和练习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过程。
4: 没错，就是你在反思和练习的过程中，你就会审查到我们自己脑袋里的那些正确的、好的、那些对的那些信条。你就会重新发现自己，而且你会发现你自己那些信条里面有很多你的那些脆弱，你的伤痛，从而你能更好的爱自己。这就是我养育孩子3-4年以来最大的收获。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个秘密吧，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会了更好的爱孩子，是学会了更好的爱自己。
3: 哦，这话说太好，怎么讲？
4: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到，就是说我说到权力关系、控制欲，就听起来好像这个大人，太可恶了，跟孩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

0: 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光神奇，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

0: 来试试。
1: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2: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7: 妈，怎么样了？
8: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9: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来，请
1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利字，杯中晃着汤。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唉，听起滚烫的，屋里调调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时，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4: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5: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4: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
6: 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7: 欢迎来龙川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
8: 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9: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0: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

0: 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
3: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0: 啊，这……
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
2: 边和纪云说，明日见驾要暴奏京表各地劫富列富的事，济公你的名单似乎太烂了些，一座牌坊按250两计，加上红花鼓吹，总计又要15万两银子，请济公回去再酌减一点。又要郭志强随他到军机处，还有军需上的事要问。纪晓岚也显得有些意兴阑珊，敷衍着说请愚公裁定，又说还要再去傅恒府。眼见此刻约谈不合时宜，蠕动了一下嘴唇收住了，只是举手一揖，明再见，想再说几句场面话也都懒得。

0: 回报。
1: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2: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3: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4: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5: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6: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7: 工行里为感谢他在万岁爷跟前为民请命奔走说相，送了10万两银票给他做荣行成衣。他真正的心病在这张银票上，所以一听砸黑砖，就像初次偷情的小媳妇儿乍闻野汉子三个字儿，立时就慌了神了。既然是一场虚惊，李世尧倒觉得自己杯弓蛇影的一惊一乍太不沉稳了，自嘲的一笑，刚说了句匹夫小虫不足为虑，突然就打住了。从高云从那儿听来的只言片语靠得住吗？他皱了皱眉头，接口又说，我家属都在广州，来北京就成了无根之凭，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们还要留心探听，一是不能露出我关心这事儿，二是舍得银子要弄个水落石出。张永寿说道，东翁说的是，我们比不得贵中堂冀中堂，有一点子事儿，立马就有许多人透消息献主意殷勤讨好，东翁的根子不在北京，在万岁爷跟前得用又容易招来记恨，人在暗处我在明处，一不小心就要落人家套套里头。李八十五说，不是我说爷，爷跟何老爷闹生分就很无畏，可不是他得罪外任官撺掇着爷拿爷当枪使的过，要不然像这些事儿出来去问问何老爷，底细历史就清楚了，我们爷吃亏就吃在太直太刚上头。李世尧越听越心烦，把一件猞猁猴皮坎肩套在袍子外头，一边扣着纽子一边笑着说道，好了好了，不说这件事儿了，算我知过了还不成吗？我出去走几步缓散缓散，你们两个再商几个稳妥办法，务必把事情来龙去脉弄清白，有人来没有急事请他明日往驾到军机处见面。说罢背抄着手夺出去了，此刻已是有末虚初时牌，正是风急天暗之时，稀薄的云层像是被一位初学作画的同盟蘸了淡墨，胡乱涂抹周染一通，淡黄深紫青褐微褐混杂交融，月亮像得了黄病的人的脸，死样活气的透过时隐时现的流云窥视着人间，照得残雪斑驳的街区屋顶一片朦胧，像满街都是花里胡哨的怪兽在窜伏跳跃，给人一种诡异凄凉的感觉。李世尧站在门口，被暗地里裹着细雪的寒风扑面击得浑身清冷，混乱烦躁的心绪似乎驱逐了不少。从这里自西向东看过去，一片浑蒙的夜色，远处就是徽班在京新建的大戏园，宫灯、绣球灯、纱罩、西瓜灯、串儿灯是五颜六色，艳光交织，园子外卖汤饼小吃的羊角灯、气死风灯、孔明灯像被一层雾拦拢了，若明若暗若隐若现的悠悠闪烁，也像是有点跳跃不定的样子，急弦反管之音远远传过来都不甚清晰。
2: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0: 诗一般的语言，记述了自己从孕育生命前的惶惑，到养育过程中历经的种种精神上的革新。这本书既是一封封写给孩子的热烈情书，也是对为人父母者内心桎梏的冷静的剖白，在深情与理性的双重奏当中，让我们得以一窥爱的真意。那稍后我们就请出包丽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书《孩子，我愿意这样爱你》。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有成家啊，所以大家对这个话题不知道该如何说起。那你设想一下，就是你自己会因为一个孩子的到来，生活中发生哪些改变？其实在没有真正的进入那个角色啊，就为人父母的那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想象。我们先请丽敏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包丽敏，很高兴今天能来这儿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新书。
0: 丽敏其实之前是一位媒体人是吧？
1: 对
0: 啊，
1: 做了很多年的媒体
0: 啊。这个但是丽敏说了，过去的写作那都是因为工作的职责啊，或者是别人的期待，是不是啊？
1: 很大程度上，
0: 哎，这次写作你是说你是非写不可，为什么这么说？
1: 就是真的是一种特别强烈的那种写作的冲动。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个冲动哈？我自己想，可能就是因为从怀孕到生孩子这个过程当中，那种感受太强烈了。
0: 嗯，
1: 而且那种强烈的是前所未有的一种

0: 受一个小生命引领，将目光从外收拢内向，更深刻体味到人之幽微深邃，复杂难解。曾历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编辑副主编，也曾任中国新闻周刊执行副主编、青年参考主编等职。
1: 我们透过这个短片进一步认识了包丽玲啊。刚才其实丽玲已经介绍了这本书分为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上篇叫做无缘由的爱，下篇叫做无知无觉的伤害啊。从种子发芽，就是小生命有这样的一个萌芽开始，一直写到孩子啊，我看是三岁左右的时间啊。
2: 对，三岁左右。
1: 对，你给大家讲一讲你这两部分具体都写到哪些内容来。
2: 第一部分呢，其实我主要，第一部分严格上真的就是我想要写给孩子的情书。
1: 嗯，
2: 因为我写到了就是一个小生命真的就从无到有，
1: 嗯，
2: 然后在我们不知不觉的一个小生命就萌发了。
1: 嗯，
2: 然后写到我当时为什么纠结生还是不生，我相信这个问题肯定是很多年轻人纠结的问题。
1: 嗯，
2: 我也是纠结了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
1: 嗯，
2: 直到自己是一个高龄产妇的时候才生的。嗯，然后也写到从胎动的那一刻开始，哎呀，那个母爱突然就觉醒了。
1: 你就觉得很神奇啊。
2: 太神奇了。就我所以所有的第一部分其实是非常那个文体是非常那个，我就想我很后悔自己不会写诗，我要是会写诗我可能会写得更美。我就想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写给我孩子的那个热烈的情书。
1: 嗯，
2: 因为他那段时间在怀孕期和包括他出生以后，带给我的那种爱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而且这种感觉只有通过孩子我们才能够去体验。
1: 嗯，
2: 当然第一部分也写到了有了孩子之后的巨大的爱意和巨大的焦虑。
1: 嗯，
2: 就带一个孩子真的太累太疲惫。
1: 嗯，
2: 那种我当时记得我在朋友圈还发过一个朋友圈说，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你就让他生一个孩子，如果你恨一个人你也让他去生一个孩子。
1: 嗯，
2: 对，就那种
1: 就是天堂和地狱的感觉。
2: 真的是这样，过山车一样的，一会儿抛到高谷，一会儿就降落到低谷。对。
1: 嗯，
2: 但是这绝对是人生中特别宝贵的一个经验。
1: 嗯，
2: 不去体会，
1: 嗯，
2: 某种程度上还是蛮遗憾的。
1: 嗯，好，我要给大家读一读开篇啊，丽玲所写到的这个所谓生命啊探险的这样的过程。他说，生命来自一场不由分说的独裁，要不要让你来到这个世界，这事儿呢我们没法征求你的意见，我们俩决定要有你，于是世界上就有了你。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你呢？没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有这株花那棵树，为什么南极大陆上的帝企鹅每年只享受短暂的欢愉，却花去了一年中大半的时光跋涉于漫漫长途，只为到达那处理想的所在，然后产下一枚蛋，在天寒地冻中用体温将它慢慢的孵化。繁衍是自然法则造就的一套精密程序，生育是不加思索的。或许在漫长的进化时光中，人类的生育大部分啊也跟蚂蚁孵出小蚂蚁、猩猩生出小猩猩一样，一切听凭自然。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物种让自己拥有了选择的可能，生或者不生。然后你就写到长辈们劝诫啊，劝诫你的爱，然后写到自己内心的这个纠结。可是这一切随着一个小萌芽开始有了一些声响啊，有了和你的这个互动，你觉得你听到了，你感受到来自他的哎，对，来自他的一些反应的时候，你就决定，哎，他多好，是不是？
2: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对对，此生无悔。
1: 此生无悔。哎，
2: 嗯，
1: 上半时段其实写到了就是若干的啊，比如说你感受到他在你这个肚子里辗转腾挪。
2: 辗转腾挪，对，你说的这个词儿特别的生动。
1: 是啊，
2: 对。但是在生孩子之前，比如我的朋友也会跟我说，哎呀，说胎动的时候那孩子就你简直就像那个麦浪在翻滚，你的肚皮都像麦浪在翻滚。
1: 嗯，
2: 但是你没有感觉，你不能感同身受，无法。
1: 嗯，
2: 就你在生育之前你看到的所有关于孩子的一切里头缺了一个最，这都是大大小小的这种正确信条都在我们仓库里，孩子就会来挑战这些。一挑战以后，我们机体就开始发生警报了，就发出警报。
1: 嗯，
2: 这个警报呢就体验为我们的内心的各种焦虑、烦躁、不安、失望、不满、生气，就会有这些。然后这个警报响起来，这情绪出来以后，
1: 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仰望星空说，听作者的讲述啊，让我也如痴如醉。 不知道这个初为人父的马哥，你是不是还是不是也感

0: 同身受。我觉得我特别赞同你说的那种，但是呢，实话实说，就是因为我每天上班比较忙，所以更多的这个责任其实就担在了我爱人身上，或者家里的老人的身上啊。等我回去的时候，让孩子已经就是进入到睡梦当中啊，更多的是我看到这样的状况。哎，其实我也深深体会做母亲呀、啊。真是不容易啊，做母亲特别不容易。来，我们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很多很多朋友啊，因为这个话题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共同的这种感受。杏杏草籽说，有了孩子我就有了更多的牵挂、束缚、责任和义务，有了孩子之后我内心也变得更柔软了，有爱而且清澈，有了孩子之后对各类卡通动漫形象、童书绘本、育儿经如数家珍，有了孩子之后各种忙乱，甭管啥节呢都是儿童节，参与见证孩子的成长与进步，一种全新的累并快乐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特别美好。你赞同他说的吗？
1: 太赞同了。哎呀，我觉得每个人你看有了孩子以后写的都是得给孩子的情书。
0: 是母的老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
1: 说的。对，说的对。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一点的？你觉得他也在引领你？你觉得这个事情
1: 没错。我可能得等到孩子就说的那个自主探索，开始会爬会那个，然后就突然他就变成了我的一个镜子了。我就从这个镜子里就看见我，哎，说好的自由呢？说好的呵护探索天性呢？说好的保护他的这个探索的好奇心呢？比如他要去，他每天每时无时无刻不再给我提挑战，就比如走到一个路边看这个路边的那个水黑黑的脏脏的，小孩他不知道脏这个概念，他要去玩。可是脏这个东西啊，这个秘密的禁令在我们脑子里。
0: 对，
1: 我们一看条件反射，哎，不行，太脏了，你就干涉他的探索了吧。所以后来他特别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一个绘本，那个绘本书上就是一个小
0: 故事吧，黎明啊。这个我自己的孩子因为前两周刚出生嘛，啊，我确实也在陪伴媳妇孕育的十个月当中，见证了孩子从一颗萌芽的种子到他渐渐在肚子里开始，就像我刚才说的翻身啊，这个蹬腿啊，辗转腾挪的这个全过程，给大家讲讲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感受吧。你是什么样的？一定也觉得很奇妙吧。
1: 对对，就是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这种感受。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语言想要来描述这种感受都显得特别的苍白和无力。
0: 对对对，
1: 没有办法。就是我记得第一次胎动的时候，这个肯定是你小马哥你当爸爸肯定是很遗憾你体会不到。
0: 对，是，
1: 对，就是他因为那个时候在肚子里很小，那个胎动突然就很隐约的突然一动。
0: 对，
1: 第一次是
0: 要用那个胎心监测的那个仪器，小仪器听。
1: 对，那个还得听，但是你平时不听的时候，你就只是一动，就我就觉得身体里好像有个小气泡咕咚一响那种感觉。最开始是那样。哇，但是那种感觉就一下子就，哎呀，那是心灵的那种震撼，我真的无以言传。所以我觉得我书的文字就我已经很使劲儿很努力了，但是我觉得也都是很难表达这个。然后直到后来，我天哪，那个整天你肯定跟你爱人也跟那孩子玩一个游戏吧。
0: 对对对，
1: 就一会儿他的手在你肚皮上，哎，顶起一个包。
0: 对对对，
1: 一会儿又跑到那边了，对吧？然后还有固定的时间，他固定的时间在某一个时间他就特别活跃。
0: 对，是。
1: 然后你可能像您声音那么好听，哎呀，我觉得这个跟他讲讲故事说说话，听到爸爸那声音肯定孩子特别幸福。那种感觉，
0: 这种很奇妙的感受啊。那我们就接下来讲一讲新生儿的到来给你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啊。一切都得随他变。
1: 一切，我觉得新生儿的到来基本上
0: 他变成了一个小怪兽。
1: 人是，对，就这个整个就是天翻地覆吧。基本上就是天翻地覆。最开始的挑战，巨大的挑战，我觉得巨大的挑战。这个您可能现在也正在体会当中。然后突然睡眠囫囵觉没了。你的睡眠还不仅仅说只是撕成一片一片的，它简直就在我这儿就碎成了渣渣。一晚上夜醒无数次，因为我那孩子是早产。没足月就提前出来了，然后又加上就是因为食物过敏导致的肠绞痛。当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其实那次就是那个，对，我刚才就之前节目里头讲到的那孩子哭得歇斯底里，我都没办法安抚的时候，后来我们

0: 精神去做其他事情，估计都做成什么样了。
1: 我要是个科学家，用这种钻研的精神，我可能就是真的做出科研成果了。没错。
0: 好吧，我们也是开玩笑啊。你看，作为一个母亲真不容易，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观察啊，
1: 没错，
0: 观察孩子之后，观察他的每一点变化，然后做出应对，是不是啊？
1: 没错，母亲还都是大便委员会成员嘛。我们说，啊，就是您爱人肯定也很擅长了，会越来越擅长。就是孩子拉的每一坨粑粑，那个臭便便，你打开尿不湿也好，打开那个纸尿裤也好，你每次都会看。
0: 你看我们说的很有意思，不知道电波那端的朋友听到我们在说这些内容是个什么感受，是不是？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进一步了解今天这本书《孩子，我愿意这样爱你》。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或者是这个醒来了以后感觉怎么浑身都瘫在那里动不了啊？这些我们叫做液态的睡眠，啊，这一些呢都是要引起我们警惕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啊，虽然你感觉时间够了，但是总是感觉白天精力不够啊。我白天总是感觉没睡够，主观体验不好，或者是白天想集中精力啊做一点事啊，都感觉啊比较困难。这样的话影响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啊，以及正常的和人际的交往啊，这个也是引起我们警惕的，这个都是让我们要去寻求专业帮助的一些信号。
1: 有这么多的一些情况哈，大家可以来比照一下。我们知道这个睡眠质量不好呢，现在其实不仅是我们老年人的常见问题，其实在年轻人里面也占到了很大的比例。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啊，2021当代年轻人熬夜报告显示呢，超40%的年轻人表示几乎每天都熬夜。针对熬夜的界定呢，80.1%的年轻人认为晚于0点入睡就算熬夜。即便是意识到自己再熬夜，仍然有近70%的受访者拖到0点之后才肯睡觉。受访的年轻人当中呢，有30%表示自己经常熬夜，40%表示几乎每天都熬夜。从不熬夜和几乎不熬夜的年轻人仅仅占到了不到4%。这个熬夜呢，现在在生活当中确实太常见了。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这个熬夜可能会给健康带来哪些具体的伤害？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睡眠啊，它是破坏了人物的这个正常的生理钟啊，生物钟，所以呢，它会带来很多疾病的这个风险增高。比较最多见的就是增加心脑血管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风险啊。这个第二个呢，因为我们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它会深度的放松，我们的这个大脑也会得到休息。所以，如果你长期熬夜，实际上我们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都得不到一个放松休养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所以它会让人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长期增大。那这样的长期压力就会导致可能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胆固醇增高啊，这些疾病的发生率大大的增高。第二个呢，这个长期熬夜对于免疫力不好。啊，就我们很多人经常动不动就感冒啊，其实和他长期熬夜工作是有关系的啊。对，因为我们的放松也会修复我们的免疫系统，让我们的免疫功能增强。就我们很多人喜欢去吃各种补品啊，吃这个增强免疫力啊，吃那个
1: 对，
0: 增强免疫力
1: 现在有句话这么说，是熬最晚的夜，养最贵的生，三
0: 对，
1: 点睡，6点起，保温杯里泡枸杞，还有 ICU 里喝小米。
0: 对。
1: 这个在生活当中，很多年轻人确实是这么做，就是我昨晚熬夜了啊，我知道熬夜不好，然后我白天再给自己补一补。
0: 对，实际上这个是补不上来的，就是我们最好的补品就是一个高质量的睡眠。我们高质量睡眠它不一定是需要时间特别长，它更多的需要是质量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睡眠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长期的失眠也会容易导致很多精神层面的健康的问题，所以很多人睡眠不好，他会出现情绪方面的问题，
1: 你看我后
0: 抑
1: 台，
0: 郁啊、焦虑啊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我后台的这个 AABBCC 这个朋友就是说，他说我发现睡眠不好的时候，经常会容易发脾气，对孩子发脾气，对父母发脾气，对同事发脾气。这个睡眠不好，一般会多长时间才会引起这个性格或者？

0: 建议吃的太饱了。我们如果胃吃的很饱啊，比如说特别是还要吃一些重口味的食物啊，比如这种高盐啊、高油脂啊、这油炸类的食物啊，其实是胃肠道消化这种负担是很重的，胃肠道会不舒服，这个会影响我们入睡的。所以我们睡前尽量吃的清淡一点啊，比如有些家长，哎，那我看到网上说喝牛奶。然后就给孩子咣咣咣好大一罐牛奶，然后孩子半夜就起来来上厕
1: 上厕
0: 所。
1: 所，
0: 是啊，那我们奶制品有时候确实可以啊，对于我们的胃肠道有好的作用。但是我们如果你喝的量太多了，肯定不行。那我喝什么呢？可以喝酸奶，是吧？就是那个一小罐，是吧？它也水分没那么多啊，这个会好一点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特别的去强求孩子一定要几点钟睡着啊。比如说孩子规定的9点钟睡着。啊，然后他看家长，哎呀，9:20了，9:30了，有些家长会特别焦虑，然后就开始逼着孩子说，哎呀，睡觉要怎么怎么样，
1: 就骂，
0: 对，会骂他啊，对，实际上就会给孩子有一些我们有时候会把它叫做睡眠创伤，这孩子一到睡觉的时候就紧张，就生怕等一下肺炎嘛，这个其实让孩子更加难入睡，所以尽量在睡前是做一些。

0: 喝咖啡要把时间放在早上起床以后啊，不要放到下午了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有些患者他就因为睡眠有问题，他就通过喝酒让自己来入睡，这其实是不利的。短期来说可能有效，但长期来说酒精对于人的睡眠节律啊是有伤害作用的。所以很多人长期喝酒以后，他就发现哎，酒越来越不管用了，原来喝点小酒就能入睡，后面发现越来越不管用，睡眠变得越来越糟糕啊。所以我们尽量这个不要去喝这样的一些还有就是茶啊，这也是容易兴奋的。我们睡前可以喝点牛奶是可以的，喝点酸奶可以的，但是水入睡量
1: 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
6: 进先生啊，
7: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6: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7: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8: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9: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0: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1: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2: 爷爷，您一直有简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3: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4: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的直播当中。我们刚才呢，程教授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关于睡眠质量不好，我们一些非药物的一些调理的方式和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程主任再给我们讲一讲，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一般临床上治疗睡眠不好会有哪些干预的方式和治疗方式。
0: 好嘞，除了非药物的手段以外。

0: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7: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7: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7: 30天后，
1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4: 轻松拿捏。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本书《孩子，我愿意这样爱你》。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那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7: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6: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8: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9: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书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8: 一直没怎么更新，
9: 不太会用那些。
10: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2: 养育一个孩子是一场向内心深处的探险，如何才能打破我们心底的桎梏，让另一个生命的成长更加自由、坚实和舒展，让更好的爱成为可能。答案或许是打破定见，放下控制，感受本然，把自由与从容还给自己。
13: 你说的是有道理啊，说的绝对是真理，颠扑不破的真理。打人不对，但是你先问问孩子打人那一刻他是什么感受，他一定是愤怒。是什么引起了他的愤怒？有可能是他的伤心，他的失望，他的挫败引起了愤怒。你可以让他愤怒，他有愤怒的权利，当然他没有打人的权利。你可以把这两者剥离开，这样我觉得是一个爱孩子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这样你才能看见孩子。
7: 对，
13: 你只脑子里你只纠结于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对的，哪个是正确的，你那个看不到孩子的感受，你说爱还怎么发生呢？
0: 哎呀，真好啊。你看包丽敏通过梳理，我觉得你也是在梳理自己的内心。
13: 没错，
0: 这个写这本书的过程是不是啊？
13: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
0: 通过梳理，其实他发现了自己内心当中的东西啊。
13: 是的。
0: 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这位他说：“我觉得孩子呀，陪同孩子成长，我自己也开始了又一次新生和满满的收获。孩子像是我的一个朋友一样啊。”
13: 嗯。
0: 我觉得这很难做到，真的是
13: 很难做到，很难做到。
0: 但是我们。这可能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13: 嗯，非常好，
0: 是吧？啊，
13: 对，
0: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是啊？
13: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深刻的感受到就是，孩子内心的这种纯净啊。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哎呀，我也曾经是这么纯净的一个小孩子，可是慢慢的我在人群当中变得世故了很多，狡猾了很多。
13: 所以有了孩子以后，孩子会。是给我们一次机会，他会带着我们返回到那个纯净的童年，让我们重新去体验那段时光。
0: 好，
13: 特别美好。
0: 那丽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2: 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
3: 高排号无取向硅钢的智能制造基地，宏旺控股集团副总裁、湖南宏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刘慧丹。
4: 自动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的底座，事前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客户订单的需要，设定这个产品生产的工艺路线。别人可能一个月或者是一年才迭代一次，我们可能每天都在迭代，每天都在迭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短短的这个时间能够快速进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
2: 仅用不到三年时间，湖南宏旺就跻身国内硅钢行业第一梯队，硅钢产品做到了全品类、全排号、全规格覆盖。取向硅钢年产量位居全国前三，成绩单摆在这儿，宏旺却没有打算只吃硅钢一碗饭。他们将硅钢领域积累的工艺经验平移到了钛材赛道，在企业六期项目的产线上，正成型的银白色材料就是钛材，它的强度是钢的 1.5 倍，密度只有钢的 60%， 耐腐蚀性远超不锈钢。从航空航天、深海探测，再到眼镜架、保温杯，都有它的身影。近年来，娄底以建设中部地区材料股为铜栏，培育发展硅钢、汽车用钢、高强钢等三钢与电机、变压器、家电等三电产业，同步布局钛材料新赛道。宏旺的软磁材料和钛材正是沿着这条脉络展开，从连钢运来的原料在湖南宏旺升级为硅钢，经海泰精工、粤展电力加工成变压器，再供货给终端客户，整条产业链在 2.7 公里范围内完成闭环。
3: 专栏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继续关注湘西州叶太美中国特色古镇圈粉海外游客。记者张冠报道。
2: 夏夜的湘西州凤凰古城，凉风习习，灯火阑珊，倒映在沱江摇曳的水波里，宛如揉碎了满天星光。绝美夜景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夜晚泛舟江上，一只金色的火凤凰在空中盘旋飞舞，美轮美奂。沱江岸边，游客穿着当地传统的少数民族服装，在古老建筑前拍照打卡，品尝独具风味的当地美食，在光影交错间感受着凤凰古城的独特魅力。加拿大游客本，
5: 第一印象是非常漂亮，漫步其中感受这里的氛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3: 在湘西州，同样深受外国游客欢迎的古城还有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芙蓉镇。夜色正浓，五彩斑斓的灯光映照在飞流直下的悬崖瀑布上，山间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土家山歌婉转悠扬。游客穿行在青石板街巷拍照打卡，观看花开芙蓉毕兹卡的狂欢演出，感受着千年土司王城的特色建筑与厚重历史。
2: 近年来，芙蓉镇通过打造 3.0 沉浸式夜经济模式，以万家灯火、飞瀑景观、千年土司王城为基底，布局夜景、夜宴、夜宴、夜购、夜娱、夜宿全链条业态，落地180多项夜间项目，常态化上演100多场土家民俗展演，景区夜间综合收入占总收入60%以上。湖南华夏投资集团董事长钟飞。
6: 我们打造了芙蓉镇的演绎的业态，多点快闪和花开芙蓉比斯卡狂欢的这么一个沉浸式的行进式的演绎。在芙蓉镇看到的不光是美景，吃到美食，还看到的很美的这种人文风情。
3: 深耕本土文化，拥抱国际市场，让芙蓉镇成为展示中国乡村千年古镇的对外窗口。去年芙蓉镇景区接待游客653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达70万人次，同比增长57.14%。绚丽的灯光、60米的悬崖瀑布、独具特色的吊脚楼，很多外国游客在网上看到芙蓉镇的图片和视频之后，被夜色下的芙蓉镇美景、少数民族的特色

0: 则文化深深吸引，于是将芙蓉镇纳入了他们中国游的目的地之一。西班牙游客何塞·埃米利奥：
1: 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在这里旅游，我们非常喜欢中国的这些美丽的小镇，我认为芙蓉镇是中国最棒的古镇之一。
2: 古镇的夜映照出乡村振兴的活力，也照亮了文化自信的底色。从凤凰古城的沱江粼粼波光，到芙蓉镇的飞瀑流彩，湘西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让世界看见中国之美。当海外游客慕名而来，踏入湘西的古城古镇，他们带走的不仅是照片和视频里的经验，更是一个真实立体、充满活力和烟火气的中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长沙加速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力争完成大交通项目建设投资超400亿元。日前，邵勇铁路一标元塘质量厂完成最后一品箱梁的浇筑，标志着邵阳段524品双向减支箱梁预制任务圆满收官，为后续架梁施工及2027年底全线通车奠定基础。邵阳台记者谢国雄、李远来，邵阳融媒记者王平、刘鹤亮报道。
2: 中铁四局承建的邵勇铁路一标正线长34.233公里。元塘质量厂位于邵阳县九宫桥镇，设7个质量台位，42个双层存量台座，承担着一标段全部524品箱梁的预制任务。每品箱梁长32.6米，宽12.6米，高3.09米，重820吨。项目部采用智能模板系统和自动焊接设备，实现数控流水线作业，通过智能喷淋养护和遥控台车，保证养护质量并实时上传数据，预制周期由6天压缩到4天，日均产能提升到1.5品。中铁四局一公司邵勇铁路项目部二分部梁厂技术负责人方成：
4: 箱梁预制任务的完成为架梁施工赢得了主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方案，强化管控，确保按期优质完成全部建设目标。
0: 箱梁预制收官，架梁施工将全面加速。按照计划，邵勇铁路将于2027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将贯通湖南中西部地区，向南通过规划当中的广清甬高铁，形成湘粤第二高铁通道，构建湘南湘西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对外通道。
2: 最近，长沙湘江边又迎来了一处打卡新地标，那就是天福台。地道粉面，市井烟火相融于古建院落，试营业才几天，人气就已经旺得不行了。
0: 上午10点，天福台1楼已经座无虚席，市民3、5一桌吃早点唠家常。为什么叫天福台？原因是它紧邻天福宫旧址，地势更高，并且1楼搭有戏台。游客市民：
5: 作为长沙市民老市民，到过来走一趟，来吃吃喝喝茶，吃点小吃，还相当不错的，恢复了长沙的老街的味道。
6: 我是今天第一次到过来，感觉环境要舒适。
7: 这里的茶好多钱呢？觉得
6: 8块钱，也不贵。
8: 我们广东人呢是喜欢喝茶，但是来到你们湖南这边呢，试一下这个粉啊，都是挺好的，各方面都很好。
2: 2块钱的糖油粑粑，5块钱的花生瓜子，8块钱的红茶绿茶，这组258套餐听着是不是有些耳熟呢？没错，天福台正是由这两年火爆全网的东毛街茶馆原班人马打造的2.0升级版。不过啊，相较于东毛街的修旧如旧，天福台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在历史旧址之上新建空间。云梦山海创始人简明：
9: 天福宫这个片区，它最动人的不是建筑资产，而是这片土地将近几百年，甚至马上就近千年的这个长沙城南的生动的这些故事，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可复制。
0: 天福台临近湘江码头旧

0: 值，
1: 大幅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既保障了果品的新鲜度，还提升了产品的溢价空间。吉首市河西镇张牌村党支部书记田祖生：
2: 下一步村里将持续优化葡萄品种结构，完善采摘文旅配套设施，推动葡萄产业从网红单向向长效富民产业境界，让小小葡萄持续填透乡村振兴路。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据湖南气象网的消息，未来三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高温为主，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6度，湘西州、张家界南部、怀化北部、益阳、岳阳、长沙、湘潭东部、株洲中北部、衡阳东部有高温中风险。
1: 随着最后一仓混凝土顺利入模浇筑，湘江长沙综合枢纽三线船闸工程上闸首右边墩于近日完成封顶，标志着该工程闸首结构实现全面封顶，主体工程建设正式由土建施工转入设备安装攻坚阶段。作为湘江长沙至成陵矶一级航道项目的关键控制型工程，湘江长沙综合枢纽三线船闸于2024年开工建设，自长沙市望城区起，途经岳阳市湘阴县、汨罗市岳阳县，共覆盖4个区县市，是全省提升湘江干线通航能级、构建现代化内河水运体系的重点工程。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3: 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活力中国调研型湖南集中采访活动，采访团走进三地文旅一线，在湘潭万楼的江岸灯火中，在常德河街的市井烟花里，在益阳古巷的文脉新风间，大家真切感受到的是湖南以盘活存量、活化文脉为抓手，让老地标焕发新生机，让夜经济激活城市新活力。入夜，万楼青年码头的特色演绎轮番登场，火热的街头表演瞬间点燃消费氛围。作为千年湘江文脉的地标承载，万楼如今被数字科技重新点亮。元宇宙体验中心里，千年18种数字长卷流动铺展，用沉浸式影像还原古码头商贸百态，让历史从书本中走出，触手可及。这座地标建筑群2013年就已建成，却在此后近10年里长期沉睡。如今的变化是从盘活二字开始的，当地引入芒果文旅专业运营团队，把闲置场馆控
5: 还能喝。沿着鹅黄溪啊，开了8家水厂，日产可达140吨，年产值达1600万元。好山好水变成了一笔笔实实在在的收入。
6: 以前基本上都是靠山里面这些树木和竹林为生的，现在的老百姓都是连路开了这个农家乐水厂，没有开农家乐水厂的就在水厂打工，在家门口基本都赚到钱了。
5: 以前是靠山吃山，现在是护山吃山，山越绿水越清，游客就更愿意来，游客来了，村民有了收入，也就更要护好这片山水，保护和账本就这样绕成了一个越来越顺的圈儿。在山脚下玩够了水，我们再往山上走。夏天的南山牧场平均气温只有18到20度，山下热得直冒汗，这里却要穿上小长袖。23万亩的草原铺展开来，云海翻着，牛羊埋头吃着草，运气好的话还能撞上一场草原日落。
7: 我觉得很美，因为橘色的 橘色的太阳我没

0: 景
1: 点，
0: 不很好，超出预料，景色都特别的好，住的呀、吃的呀都很舒服。
2: 看完了风景，肚子也不能亏着。在南山牧场，当地老乡们开的民宿多达70多家，在各家的餐厅里，黄牛肉、烤全羊飘香，游客是一波接着一波。老板们忙得
3: 景区凭借俯瞰全城的绝佳视野和全新升级的夜游业态，成为游客解锁凤凰古城夜景、体验湘西特色文化的新晋打卡高地，持续激活古城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傍晚时分，暮色四合，不少游客拾级登添了灵动活力与蓬勃朝气。湛蓝的天空，澄澈的无水风光与连片花海交相辉映，景致宜人，兼具自然风光的壮阔与柔美。不少游客漫步花海之中，驻足细赏繁花美景，举起手机定格夏日限定浪漫，沉浸式感受山野自然的惬意和美好。盛放的花海不仅装点了乡村景致，更让本地群众真切感受到家乡的蜕变与美好。土生土长的中方市民曾铁梅特意带着外地亲友前来打卡游玩，看着眼前如画的风光，他满心自豪，由衷感慨家乡的日新月异。中方县市民曾铁梅：
4: 感觉这里挺好的。